学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
0: 生葵酒，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生葵酒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生葵酒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生葵酒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生。
1: 一下什么？
2: 各个熟食订单等，欢迎挑选，欢迎各位领走选择。现有超市一楼美食区域推出多款美味寿司、特色小吃、各个熟食订单等。